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好的，跟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发布，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11号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11号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关注资讯，11号公安部网安局发布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十余起典型案例。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11号12时，针对近期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 57%。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海关总署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 1.3 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案备案 1.5 万件。近日由我国研究团队在四川发现的新矿物钨丝合锗矿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会新矿物命名以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5亿元。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讣告，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江苏省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龙翔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内幕交易一案，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号，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遣返了涉嫌在非绑架中国公民的犯罪嫌疑人范某某。范某某来菲多年，曾从事网络赌博，多次参与实施绑架犯罪。针对总台此前报道的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山东平度回应，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下一步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11号，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通报，一警车擅自更换车标事件已成立调查组，对涉事责任人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上升为234人。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11号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受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黄淮华北一带仍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1号20时至12号20时，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
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十一号发布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十一号二十时至十二号二十时，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一首来自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永远的人民艺术家。

北京时间8:46，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浙江、江苏、安徽、湖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多分散性强降雨，并伴有风暴天气。今天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1号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2至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12号8时至13号8时，河南、山东西部、湖北中北部、湖南北部、西部和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安徽中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东南部、北京、天津、山西东部以及广西东部、广东中部、内蒙古东南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部、辽宁西北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地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12号8时至13号8时，东北地区西部、黄淮中西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部等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内蒙古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黄淮中西部、江淮中部、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

0: 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

0: 常说，有金有银不如肚里有人。我就跟凤儿说，咱干脆把娃娃先往上一怀，你答不答应都没办法了。
1: 那怀上了没？
0: 怀屁呢。那天晌午我就把凤儿往河滩那个玉米地里一引，刚把衣裳脱了，正压住亲嘴着呢，然后就让几个打猪草娃娃看见了，满庄吼喊着说我俩在玉米地里金钩子打架呢，害得我把衣裳一搂就跑。刘二财主引十几个狗腿子满世界寻我，要我的小命呢。我就连家都没敢回，在后三的串馆里钻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到沙城当了兵了。刘二财主寻不上我，就拿劈柴把子把缝儿每每捶了一洞，只打的炕皮子上爬了半个来月。这一哈他的名声就让我给弄哈了，周打方为就没人要了，我就又托人商量了一回。哎，但那二财主一口咬定个死橛子，给根麻花都不换，说他哪怕把女子踏进无定河都不给我。
1: 哎，再后来呢？
0: 再后来，哎，当年冬上刘二财主就把他卖给山西过来的一个风和将了。哎，听说临走前啊哭得就像泪人一样。风和将倒无所谓，关键还是个四十几的老光棍嘛。
1: 哎，那次弄成胜了，
0: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训练就好好练，打仗就好好打，争取也弄他个一官半职。到时候我就把高头大马一骑，往刘二财主面前一站，把马鞭直接戳到他的脑门子上，我罗二满倒连个打风和的都不如了。
2: 大多数时候，袁国良是不会参与他们的讨论的，一来是因为他一掺和，弟兄们就放不开了，不利于他们排解压力；二来是因为他也有他的事情需要考虑。作为这只深陷绝境的疲惫之师的掌舵人，他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尽管有锦绣川、李兆阳和马彪他们辅助，但除了锦绣川还能给他参点谋之外，其他人其实都只是过硬的执行者，而就当下的处境而言，又绝对容不得他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把全团带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在他们讨论他们的问题时，他只能闭着眼睛假寐，亦或望着深邃的夜空和漫天的星河，考虑接下来的行动。当然在他们的导引下，他也经常分心，思绪不由得就会飘回燕七岭，想起他达他妈梁玉书和两个儿子，还有梁玉文、耿志高、磨石坚、杜光霞，甚至还能想起他那将近十年都杳无音讯的哥哥。每当这时，二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就会争着从他的记忆深处涌将出来。和马庄的几场恶战，与他达和梁先生的冲突，在山上劳动的场景，以及两个儿子那稚嫩的脸庞等等，心里很快就开始烦乱了，猫抓一般。这时候他就会凑过去加入他们的讨论。
0: 二满，等咱将来到山西抗日的时候，想办法把你那相好的找上给赎回来。哎，好团长呢，早都娃娃个蛋了还赎剩呢。我就想让那刘二财主明白，一个猪娃子头上都顶二声康着呢，你倒把我罗二满看死了。
1: 对，人活一口气，我们就要证明我们不比任何人差。比如我们这段时间就给日本人上了一课，已经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点都不比他们差了。
0: 对着呢，但我就害不开，这日本人也不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吗？咋就呼啦啦的就把大半个中国都给占了呢？
1: 都是因为国人不团结，不是想着自保就是窝里斗，家不团结该穷，户不团结该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 对，团长，等咱过河以后，就让董长官干脆组建上一个骑兵军，你给咱把司令一当，每每训练上几个月，然后掉头杀回来，到时候咱就一路拧上，弄死他狗日的。好，如果我当了司令，你们最小都是团长。
1: 每当这时，袁国良就不由得被这群朴实的陕北后生身上那种藐视一切的乐天精神所感动。在深陷绝境的这段时间里，他比之前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可贵的气质，既有农耕民族的温顺厚道，又不缺游牧民族的血性和气吞万里的气概。这也许就是陕北自古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吧。于是他愈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狼头旗绝不能倒，并且一定要把它扛回河西，因为那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而是百万陕北儿女精神气概的集中体现。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自己，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来，进入到今天的黑大学生来了，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卢比。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有个热点话题叫微信部署，大学生的微信部署，它其实曝光了你的暑假生活图鉴。暑假里边大学生都在干什么呢？有的人惬意的宅在家里边静养时光，那有的人悠闲漫步解锁夏日，有的人步履不停奔赴热爱，也有的人全力驰骋稳居榜单。这短短的一串微信步数悄悄地藏住了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暑假生活状态，我们一集一集来解锁。首先第一集，1000步以内，没有错，1000步以内的小伙伴啊，基本上都是在家享受自在的居家日常啊，以床铺为圆心，卧室便是活动的范围，日子缓慢松弛，不用来回奔走，安安静静的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当中。多数时光待在屋内，暑假的微信步数不足1000，循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抛开繁杂走动，拥有着充足的时间随心休憩。那很少外出走动的假期，自由独特的惬意，在熟悉的小空间调养状态，按照喜好安排一天，感受平淡轻松的时光感，这也是一件特别惬意的事情啊。但其实微信步数1000都不到，这些小伙伴，大家在家里边会不会受到父母的唠叨？我在想，我如果1天宅在家里，尤其是在大学的时候嘛，为什么不出去？为什么不出去？你说你宅在家里你能干嘛？天天就抱着个手机，一天刷剧，看个不停啊！父母的唠叨瞬间就会出现在你的耳中了。是吧？是不是还蛮有画面感的？我可以来再来说一说1000步朝上10000步以内。那假期的生活张弛有度，时常走出家门，感受外界的风光，没有紧凑的计划来束缚，随心漫步，自在的感受周遭的人间烟火。时而居家休憩，时而外出走走。步数稳定在适中的范围内，不必奔赴遥远的目的地，身边的风景同样是值得慢慢的欣赏。从容的游走在城市的街巷，接纳不紧不慢的节奏，动静相宜的日常，那这份步数已经是超过30%的微信好友了。我其实看了这个步数啊，现在想想

现如今吧，基本上也在一万步以内啊，基本上也在一万步以内。因为现在这个开车居多嘛，走路其实是保持一个走的步数其实并不多，所以线上的大学生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如果是一万步，如果是一万步的话，大家基本上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肯定不会走太远的地方啊，基本上应该是在一个就是舒适的一个活动范围内啊，进行着你的日常。这一万步以内的，还有一万步到两万步，属于这个健步如飞的运动型。那这些朋友的假期，他不甘局限在屋内，热衷于出门去探索四方，穿梭在街道、公园或者是景点，用脚步去丈量沿途形形色色的风景。那每日的行程满满当当，长时间在外行走活动，不惧烈日出行，持续迈开步伐，充实自己假期的每一天，步履不停，活力满满的奔赴各处的风景啊，持续走高的步数十分亮眼，他们也超越了朋友圈绝大多数的人。我现在想一想，我走一万到两万步，我都今天是绝对走好了，一万步朝上，我都觉得今天都走好了。当然这还不是封顶啊，最顶的来了，两万到五万步，两万到五万步的小伙伴，我相信绝对有每天晨跑的，绝对有每天晨跑的小伙伴、啊、假期的日程安排的满满当当啊，整日奔赴在路上，穿梭城市街巷，游览景点，长久的行走，奔赴一场又一场的远方的风景，从清晨到日暮，脚步从来都不曾停歇，热衷于外出的探索，把大把的时光留给眼，不断地刷新着每日步数的记录。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其实对于假期来说，对于假期来说，如何规划好你的这个假期日常，这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如何合理的规划好？你其实可以看到你身边的小伙伴啊，每天有就像刚才说到的，有两到五万步的，对吧？啊，有一到两万步的。有一万步以内的，也有一千步的。你可能会想，哎，这一千步的到底是在干嘛、啊、每一级数的人他每天到底在干嘛？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步数，都是专属于自己的啊，假期的节奏，不管是慵懒的宅家，还是悠然的漫步，还是活力的暴走，全力的前行，它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啊，这都是大学生最真实最自在的暑期模样。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步数，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找到自己适合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都可以在自己的节奏里边度过松弛又美好的夏日时光，然后保持满满的活力去迎接即将开学的紧张氛围。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郑润泽，这首顺啊，再次分享给各位。那刚才我们来聊到的是大学生的假日啊，微信步数图鉴，是不是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当然还有一个话题，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大学生最该学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还没什么人教，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接着来聊。
1: 但喉咙还在痛，你在怀旧。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其实一通百通都是一样。所以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把专业的知识要学得扎实，学扎实之后再往上走，你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每天吃饭都会有一群人啊，一群朋友去吃饭，但是到了我那会儿考艺考的时候，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自己在独处，慢慢好像也就习惯了这种独处。然后到了大学还是一帮人，步入社会之后好像慢慢的又变成了一个人。所以独处，享受独处，这就是一个人生的状态，你要学会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有第三点，来五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黄昏》来分享给各位。我们来说说，哎，大学生最该学的东西的第三点啊，第三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三点要学什么呢？要学会解决问题，再处理情绪。大学生的情绪稳定，尤其是做好情绪管理是特别重要的。很多人处理不好情绪，最终也没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并非是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才会有压力，你像现在的大学竞争压力其实也不小了，正好可以提前锻炼锻炼，适应一下抗压能力啊。当然可以接触并尝试吸引力法则，并且学会课题分离。就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事物，好人好事也都会主动的靠近你，能够解决属于自己的课题。那深入了解自己的情绪，学会如何跟自己相处。大学生保持情绪稳定需要做好这些事情。第一，拒绝等靠要啊，拒绝等靠要，早日学会独立自主。大学生学会独立自主，凭借自身努力去实现经济独立，减少对于父母的过度依附，才能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从而会解决很多的情绪问题。第二点，人生没有标准答案，要敢于试错。大学生的试错成本是非常低的啊，它有容错的空间，这是你的优势。因为人生它不像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你

那坚守长期主义和专业精神，这是你走向社会的立身之本，亦是成就事业的底气与信心。大学生具有主见，并且学会享受独处，更有可能走好走稳漫漫人生路。解决问题能力和处理情绪能力关系到一生的抵达高度和幸福的指数。好朋友们都可以。我希望好朋友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能力，并且提高。人生是旷野，人生有无限的可能，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去做主。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嘿大学生的内容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听到一首歌，我们下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不见不散。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
1: 你。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限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九八七。来，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你的爱车宝典。领跑，这个价格屠夫终于要在万元两厢车这个市场开始发力了啊！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十万元以内的纯电小车都带有着鲜明的工具属性，尺寸小，价格低，续航够用，它主要解决城市通勤当中从无到有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经济适用车，我相信用户更关心的是车子能不能够遮风挡雨，降低出行成本。那对于设计空间和智能化往往不会提出太高的要求，但是呢，当新能源车逐渐成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市场的评价标准也在变化。消费者除了经济适用，还开始追求设计空间、续航和智能体验，只靠便宜已经是很难去说服他们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领跑 A05 正式上市，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这两种续航，五个配置版本，指导价格6.39万至9.09万。那这台车究竟如何呢？这也是本周上新的车辆。首先从尺寸上来看，A05 仍然是一辆典型的城市小车，长4米2，宽1米8，高1米56，轴距2米605。4米2的车长和4米9的最小转弯半径，就让它可以在老小区、狭窄街道和拥挤的停车场当中，能够更容易的穿行、掉头和泊车。不过呢，小巧并不意味着缺少存在感。A05 的曲面饱满。采用悬浮式车底，还有宽体车尾和三段式的情绪灯组，整体风格是年轻亲和。另外呢，你像摩根粉、雾凇米、海苔绿这些低饱和度的车色，也为个性表达留下了痕迹。车系顶端还有一个 A05S 的特别版本这个版本它是通过粉末撞色、17寸的轮毂，还有仿漆皮的座椅和一套专属的内饰，强化了它的静止感，也是提供了更加鲜明的情绪价值。这台车的话，相比于外形 A05 更具实用价值的部分，其实是在车里边。首先借助 CTC 电池底盘一体化和高集成机舱，它能够实现官方所称的 88.4% 的得风率后排头部空间可以达到965毫米，也是成功规避了小车常见的就是坐进车内的那种压迫感。座舱呢还提供了 8.8 英寸的仪表和14.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并且呢以这种大面积的软质包裹去改善它的触感。另外领跑还在发布会上强调，空间的亮点不只是坐得下，还在于怎样去装东西。 A05 的后备箱基础容积是474升，二排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308升，下方还有91升的可冲洗储物空间，可以放置什么湿帐篷、泥鞋或者是生鲜，这是可以有效的实现一个干湿分离。另外呢，第二排的座椅下方还有一个32升的储物空间，部分的版本还支持坐垫上翻和副驾靠背前翻，就能够形成什么？形成长物装载、休息或者宠物出行的这些模式，这就让有限的车内空间更容易的被真正的利用到。而且在最关键的续航上面 ,A05 的405公里的这个版本，它匹配的是39.8度的电池和70千瓦的电机。快充时间30%到80%，大概半个小时。还有呢，510

版本啊，它升级成为了53度的电池和90千瓦的电机，充电时间仅需16分钟。还有再来说说驾控层面啊， A05 搭载了油冷电驱和 LMC 运动融合控制系统，最高车速是160公里每小时。虽然领跑在这辆车上它并不追求性能啊，但他们想做的是什么呢？是让起步转向和制动更加的平顺。因此呢，领跑呢也是为 A05 带来了采爱福的 OneBox 制动系统和啊舒适刹停的功能。那么当空间、续航、驾乘舒适性最终得到解决之后，智能化便成为了 A05 拉开版本差异的另外的一条主线。首先405的舒享版本智能化配置包括自适应巡航啊、车道居中、 AEB 360度的全景影像和泊车辅助。那510激光雷达和510S 则搭载的是高通8650的平台，激光雷达以及更加完整的感知硬件，另外还支持高速与城市领航、记忆泊车和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等等。还有呢，就是在座舱硬件方面， A05 的前三个版本它采用的是高通的8155芯片，510激光雷达版和 510S 升级为了8295芯片，并且提供12扬声器音箱和无麦 K 歌。 Leapmotor OS 如今的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它接入了 AI 大模型，支持连续对话、方言识别和儿童对话，高阶的版本更是进一步支持可见即可说。另外安全配置呢也采用了类似的分层逻辑， A05 呢以高强度的笼式车身和 CTC 2.0 Plus 技术构成基础，悦享版本呢则开始补充侧气帘和更多的主动安全功能，激光雷达版本则是进一步的提供 AES 紧急转向辅助等等。简而言之， A05 宣传中的激光雷达、8295芯片和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台并非是全系标配，而千万别被60000多的起售价冲昏了头脑。所有的一些配置它还是跟着价格会挂钩的。那把 A05 放到整个纯电小车市场来看，它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它并不是这个价格低不低啊。事实上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市场从来它不缺低价的产品，真正稀缺的是什么呢？是一辆成本而受到了严格限制情况下依然愿意认真的去处理设计、空间、续航、智能和安全的车。那 A05 所尝试的正是把纯电小车它的这个竞争从谁更便宜推向谁更完整的这个阶段。你像如今越来越多的用户把纯电车作为家庭里边最重要的工具，因为它既要完成每天的通勤，也要去应对周末出游啊、接送家人啊，还有携带宠物和临时装载的任务。那当一辆小车开始进入到更多的生活场景，单纯的强调低成本够吗？这肯定就不够了，因为它必须啊，它还必须拥有着主流家用车的完整性啊。那 A05 对于年轻的女性用户强调也值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果所谓的女性用车只是说是增加了一个特殊的粉色车漆、化妆镜和可爱的内饰，这很容易让产品和品牌停留在表面的性别标签上。 A05 更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呢？它把目标用户的需求转化为小尺寸的车身啊，转小啊，较小的转弯半径，还有智能泊车、灵活的储物和座舱健康等具体的功能。所以它解决的其实并不是女性用户的问题，而是许多新手司机共同面对的难题，就是害怕车太大啊，不擅长停车，需要更多的收纳，又不愿意牺牲续航和安全。因此呢，一辆真正的理解女性用户的车，最终呢往往
也会对更广泛的人群友好。那与此同时呢 ,A05 也体现了智能电动车继续向入门市场下放的趋势。你像过去高算力芯片、激光雷达和城市辅助驾驶通常呢与更高的价格会绑定在一起。但是现在你去看吧，这些配置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了10万以内的市场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纯电小车技术上限正在被重新的定义。但需要注意的是，硬件进入市场只是它的第一步。只是它的底，更大的考验仍然是在交付之后，辅助驾驶是否能够稳定的运行，车机系统能否持续的更新，售后服务能够是否能够跟得上销量的增长，都会决定所谓科技惠普究竟是长期的这种体验感，还是停留在发布会时的参数优势。因此呢 ,A05 更像是给出了一份提案，而不是一个已经得到完全验证的一个答案。它仍然是有取舍的。那动力表现就不用多提了电芯还用了国轩高科和江苏正力的。那底盘质感、隔音水平以及辅助驾驶的实际成熟度也是仍旧存疑的。但是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就是在这种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去思考，如何去思考，虽然说成本有限，但并不意味着产品的思考也必须得受限，对吧？你尺寸更小也并不代表着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出行需求。那就从目前市场竞争来看， A05 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进一步的抬高消费者对于入门级纯电车的预期。但500公里的续航、灵活的空间、 AI 座舱和高阶辅助驾驶开始进入到这一价格区间带的时候，其他的产品其实很难继续只用低价和基础代步能力去参与竞争了。那未来纯电小车之间的比较也不会是车价和续航数字，而是谁能够在有限的尺寸当中、有限的成本和多元的生活需求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点，找到这个平衡，这或许才是 A05 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对于已经走过从无到有阶段的纯电市场来说，下一步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低价，而是更少的妥协。

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始您的爱车宝典。哎，我们来聊一聊后排电动调光玻璃的这些事。首先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后排电动调光玻璃的一些车型以及它们选装价格。首先是理想的 L8、它的类型是 EC、之后 EC 和 LC 会给大家来好好来聊什么是 EC 什么是 LC 还有 PDLC 到底是什么。首先来看理想的 L8 和 L9， 它俩都是 EC，是 EC 的类型，然后全系支持选装，选装的价格大概在10000。

世界 V9 未来 ES8 啊，未来 ES9 尊界 S800 他们四个都是 LC。世界 V9 的话 Max 加和 Ultra 的版本需要选配，选装的价格大概是20000啊。未来 ES8 呢，行政豪华版需要选配，价格在20000。未来的 ES9 呢，行政豪华版呢也是这个才可以选配啊，大概是30000啊。尊界 S800 除了星耀行政版之外，都是需要进行选配的啊，价格呢也是在30000。再来看问界的 M9 啊，以及 M9 的 Until Mate 这个版本，二三排是 LC， 后挡风呢是 PDLC， 他们都是一样。但是呢，正常的 M9 Ultra 版本是可以选装的，那 Until Mate 这个版本是全系可以选配的，价格在30000。再来看尊界的 V800 小鹏的 GX 啊，以及尊界的 S800， 他们三个呢也都是 LC 的类型。 V800 呢是尊享行政需要选配，价格大概在40000。小鹏 GX 呢仅有 Ultra 的旗舰版本搭载，是不需要选配的。到了尊界 S800 的话就变成了标配了。上榜的车型不多，但从这个榜单来看，我们能发现几个有意思的趋势，就是 LC 是绝对的主流选择，但是问界 M9 它玩了一套混搭，理想是唯一压住 EC 的，但是它的选配价格最低的车型。之后呢，这三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区别？首先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榜，后排调光隐私玻璃，你觉得值不值得选装啊？我们来看，大概有65%的人觉得有必要啊去选，有35%的人觉得没有必要。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跟大家聊聊 LC、EC、PDLC 到底是什么。先说一说最容易理解的 PDLC。PDLC 是什么？你会在会议室、浴室啊见过那种一按开关就从透明啊变磨砂的玻璃，那就是它了。通透啊，通电透明，断电雾化，只有这两个状态。但是它的问题很明显，就是雾化后会泛白啊，看着就像结了一层薄霜，挡得住视线，但是挡不住多少的光和热。当然优点也很明确，优点呢就是便宜，但是它的技术非常成熟。 EC 呢就是完全另外的一套逻辑了，它属于化学调光，因为它靠锂离子在玻璃夹层里边来回迁移啊，发生氧化还原来反应改变对于光的吸收，就像是给玻璃充放电一样啊。价格呢，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慢，从透明到全暗要几十秒甚至更久，低温下会更慢，这就是 EC。 你像锂电池冬天掉电，其实和它是相似的一个逻辑，但是好处也很明显，好处就是隔热性强，状态保持不耗电啊，所以呢此前它一直是全景天幕的一个主流方案。最后就要说说 LC 了啊， LC 是这次榜单上面的绝对主流了，可以把它理解为物理调光。它的原理也相对来说非常简单，就是两层玻璃之间夹了一层啊染料的液晶薄膜，通过电时电场驱动分子排队，光线放行，透明玻璃断电后分子的乱散，光线被散射，玻璃变暗。因为只是分子转个方向，因此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快。小鹏 GX 从通透到隐私只要16秒，未来的 ES9 的签名版本更快，它只要0.1秒。而且不只是快，它还能给你玩出花火啊！你像无极调光、分区控制，在它面前都不在话下。当然它的隔热防晒能力，很多人说是，哎，那会不会大打折扣？不会，也是相当出色。

0: 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小鹏 GX 调光玻璃进行了实测，就是在亮态的状态下，二排隐私玻璃红外隔绝率能够达到80%，紫外线的隔绝率99%。那切换这个暗隐私模式之后，透光率降到了零，红外的隔绝率超过99%，紫外线的隔绝率同样也是99%。就是除了价格贵一点，其他性能是属于又快又好的，因此呢，这也是它能成为绝大部分车型采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也有混搭的啊，混搭怎么说呢？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看看问界的混搭。刚才的时间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三种玻璃之间的区别 LC, EC, PD, LC。 那目前主流的是 LC， 为什么？因为它变光、调光、紫外线隔绝率非常好，这是目前最全能的一款，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价格会比较贵。啊，他们之间的一个排序就是 LC 最贵，下来是 EC， 然后是 PDLC。刚才说了，问界它是火。

问界为什么要混搭呢？你像 M9 二排三排，它侧窗用的是 LC， 但是它的后风挡用的是 PDLC， 这七块玻璃它用到的两种技术。那为什么侧窗和后窗要区别对待呢？其实想明白使用场景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侧窗是乘客天天看天天用的，那肯定要观感自然，要切换的够快，最好呢还能在车内看到车外，所以说 LC 这是一个它的不二选择了。而后风挡就不一样了，平时绝大部分的时间呢是需要保持通透，而后排需要隐私的时候，它只需要把最后一个缺口堵上就行了。那这个位置一块功能单一但价格便宜的 PDLC 就是性价比的最优解了。另外呢，有趣的是什么呢？这几块可调光的玻璃只是鸿蒙智行隐私执念的一块拼图。在最新的旗舰 MPV 尊界 V800 上面，这一套隐私执念得到了完全的释放，电动隐私帷幔遮光率超过了 98.5%。 那这样高密度的遮阳帘，还有呢隐私光幕上的玻璃还加上了升盾，官方叫什么？叫全维全维式隐私屏障。那拉上帷幔的那一刻，后排就是一个移动的小剧院了，车外的一切不相关的声和光它都会被隔绝开。而理想可以说是独行侠，全新的 L8 L9 二三排调光玻璃是榜单当中唯一的 EC 路线，选装价格只要10000，也是这批选装配置价格当中最低的。前面说了 EC 的特点， EC 它比较慢，低温更慢，用在侧窗上似乎不合常理，但是理想官方给出过一份技术解析理由主要有两条。第一呢是调光倍率更高， EC 能做到40倍， LC 不到30倍，还有暗态透光率可以低到 0.3%， 隐私时更黑亮态更透，要视野时会更加的通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隔热更强， EC 的太阳能透过率只有 24%-27%，LC 呢有 35%-38%， 红外阻隔率达到 99.9%。 那么挡住的热多了，空调呢就不至于拼命的干活，能耗呢自然而然也就降下来了。那至于老 EC 发绿的观感的这样的一个通病理想用第三代的黑色 EC 给解决了，就是从车外去看，一体是纯黑的后排玻璃质感是相当高级的，而上了可调光玻璃并没有砍掉物理遮阳帘，所以说保守派也能够是按需选择。那这样一看，综合来看的话， EC 确实是最适合理想的一个选择那回过头再看这份榜单，你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信号，就是新能源车卷完了三电卷智能战场呢已经是转移到这些小配置上面了。五座车要给后排塞两张零重力座椅， MPV 里边出现了电动鞋盒、车载茶吧自水平小桌板，还有尊界 V800 的订单反馈里边，很多的客户反而会被这些小配置所打动。而调光玻璃只是这一场后排他们的竞赛当中最显眼的一块了。隐私玻璃以前是一个基础配件，现在是一个选装件。以前买完车第一件事是去店里边贴膜，以后可能是什么下单时勾的一个选装包，贴膜这件事可能就不复存在了。那么问题也来了，如果是你买车，你愿意为这几块玻璃多花几万块，还是觉得贴个膜拉个帘就够了呢？你是这样觉得的？来看到我们这位听友留言说 M9 居然是这样，他们跟在 M9 后边看不了电视了其实关于这个后排这个透光率来说，确实你在有些带吸顶显示屏的这些车型当中你能够看到行驶的时候他们在后排在看一些影片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看得到
再来看哲林说到了车子真的要贴膜吗？我的车落地两年了，40,000公里没有动过贴膜的想法啊。就对于贴膜这件事情来说，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吧。那像有些朋友在选择这个玻璃膜的时候，他其实也花了大几千块钱。所以我觉得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也分享一首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5: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4: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5: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4: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5: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6: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时间14: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娜娜。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

0: 大家一起看到静安路由东向北拥堵 1.67 公里啊，嘉陵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绿湖大街由南向北目前缓行440米，以及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145米。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8:06，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在这个时间段啊，将要为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了。此时此刻，如果你们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在这个时间段留守在我们987的所有好朋友啊。那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郭顶的《幸运大门》，来大家一起接收好运吧。

14:24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5分钟的广告挑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即使差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微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欢迎回来，14:4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00到15:00的来电版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此时此刻，嘉陵路由北向南从满房线到宝塔山路拥堵377米，延安路由北向南从G210到枣园大道拥堵801米，金安路由北向南在杨家湾大桥附近缓行811米。以及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00米啊，那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陈旭的《星星引力》。

0: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自东城卫的够爱啊。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
1: 你好想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来电吧音乐岛，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

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暖。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

0: 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我们看到呢，延烟路由北向南210国道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拥堵950米，缓行45米；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附近拥堵500米，缓行260米；北大街此刻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拥堵50米，缓行300米。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从书页转向实景。那这个暑假，如果你去延安1938走一圈，你会发现红色文化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3: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0: 红色文化全新打开方式，第一站呢是东方宏大剧院啊，延安沉浸上演，灯光次第亮起，舞台光影交错流转，大型红色主题演出延安呢正在上演。这个故事呢，它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女大学生白燕明呢奔赴延安，与红军战士欧阳坚拴住并肩奋斗淬炼成长的这样一个动人故事。那它区别于传统舞台剧演出呢，融合歌舞、话剧、杂技等等多元的艺术形式，采用的是270度全景式舞台，打造沉浸式的观感。当雄浑的黄河大合唱响彻剧场，炮火轰鸣，层层递进，不少研学学子呢看的是热泪盈眶。那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去看延安这个主题演出的时候，我真的是被现场的这个剧情打动了，而且被现场各种各样歌剧话剧、歌舞还有现场这个杂技震撼到了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没有去看过我们家门口的这场红色主题的大型舞台演出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么第二站呢，就是4D电影阿良的长征。剧目光影流转，一段跌宕的少年长征故事缓缓铺展。4D电影《阿良的长征》呢，它以少年视角切入，讲述的是少年阿良呢为寻找父亲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战火磨砺中蜕变成长的故事。那依托剧目放映，动感座椅全息实景互动技术，座椅呢它是跟着战斗的场景剧烈的震动啊，雪山寒风呢不断吹来，那观众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化身参与者。短短的40分钟，从瑞金出发，历经遵义转折，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直至延安胜利会池。哎，这个我也有兴趣，当时看过，大约在九年前啊，看过这部阿良的长征啊，4D 电影。那第三站呢，还有非遗传承，畅想黄土高原的天籁，褪去光影激荡，黄土地的嘹亮歌声呢乘风而起。那非遗传承人郝成飞呢带领着学子们唱响东方红，军民大生产，一首首陕北民歌是镌刻在黄土地上的红色记忆，红绸迎风舞动，腰鼓铿锵，鼓点响彻长空，学子们沉浸式的参与安塞腰鼓陕北秧歌体验，在动感律动中感受黄土地的精神力量。那么在非遗传承人的悉心指导下，学子们认认真真的学习安塞腰鼓，一遍遍的去揣摩节奏，打磨姿态。陕北秧歌现场呢同样也是热闹非凡啊，这个来学的这些孩子们手持彩绸，踏着鼓点肆意的舞动。从宝塔山下的童年里，那一群在窑洞中读书的孩子，到延安一九

三八里那些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的年轻人，80多年过去了，延安依旧是那个吸引着年轻人奔赴的地方。那不同的是，今天的延安呢，我们年轻人不需要再走过战火，但是呢，他们依然可以在这里触摸到那段滚烫的历史。这个暑假，如果说你还没想好去哪儿，不妨来延安1938走一走，看一场演出，去体验一次四地长征，或者是学一段腰鼓，唱一首民歌。你会发现，红色文化从来不是冰冷的展板，而是一场它可以身临其境的相遇。好的，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够爱》。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从鲍尔基原野的宝塔山下的童年出发，在文字里看见了战火中依然明亮的童年，又一起走进延安1938，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红色文化的全新表达。童年需要守护，历史呢也需要被重新讲述，而延安永远是那个值得年轻人奔赴的地方。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有关于你绝口不提。
1: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2: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1: 为什么呢？
2: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1: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2: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1: 这个您不理他吗？
2: 我懒得理他们。
1: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搁，它不制冷吗？
2: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呵，
1: 您不往心里去。
2: 我懒得理他们。
1: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2: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还真有两下子。
2: 我懒得理他们。
1: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2: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这病够重的。
2: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1: 我还没说完呢。
2: 我早了点啊。
1: 哎，
2: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2: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1: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2: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2: 我都上医院了。
3: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达娜。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怎么了？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速冻可以让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很久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的听友来电系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静宇妈妈想要分享的，它的主题叫做一边焦虑一边成长，乖孩子永远快乐不起来。以下呢就是他所要分享的文字，我们一起来用心感受。他说啊，我认为这句一边焦虑一边成长，乖孩子永远快乐不起来，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从小我就在亲戚家中长大，好比是四海为家，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呢，那真的是寥寥无几。寄人篱下的日子，我总是主动承担各种家务，为了让他们觉得我的存在是有用的。久而久之，我成为了别人眼中懂事的孩子，可这样子的我好像并不是真实的我，性格呢也慢慢变得不像自己。

他说初二的时候母亲再婚，跟随母亲一起生活，在这里呢变得更加的小心谨慎，生怕给母亲带来困扰。从小的生长环境塑造了一个乖孩子的形象，很多东西很想要，但是也得靠着寒暑假的兼职一点点攒钱拥有，慢慢遇到的事情也尽力自己解决。时常羡慕那些可以靠父母的同龄人，那些压抑与委屈只有自己知道。现在的他呢，好好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想要一份理想的工作，想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想要真正的做自己。其实啊，没错，感觉这一篇文章让我感觉到很压抑。从小小心翼翼的生活着，小心翼翼的成长着，没有要做自己的一个方式，哪怕是可以做自己，也因为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而小心翼翼。所以呢，就一直想要拥有一个家，就像那首歌唱着，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其实呢，我觉得家就是代表安稳和稳定，有一个家呢，代表就有一个根，起码在这个世界上走着，会有一个永远为你敞开大门的地方。再次呢，也感谢我们的方宇妈妈，我们这里就是可以给大家当做一个树洞啊，有什么日常生活想要分享的，可以编一个所谓的笔名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把我们日常当中不开心的事儿吐露出来，总有一天也就不会那么压抑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一个可以吐露心声的地方。

16:19，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最后的时间为各位分享到的是平凡之路。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

0: 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

0: 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6:4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同样，咱们的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依旧在堵车当中。再次提醒各位，目前沿河西路整体的车流量是偏大的，拥堵1000米左右。其他路段的通行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边焦虑一边成长的人长大之后会怎么样。那么我们今天的来电呢，也是我们一位听友，这里是辣妈辣妹之树洞，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文字来讲述你的故事，把这里当成一个树洞，我们一起来吐露心声。成长的路途当中啊，真的是会出现种种问题，无论是现在已经做父母了，小时候的那一段记忆啊，总是时刻困扰着我们。我听过一句话叫做，很多人的心理创伤都是小时候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这一代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呢，都会尽量的满足孩子，尽量的陪伴孩子，不想让孩子也像我们一样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有人说养了孩子又等于重新的养了一遍自己，这句话我真的非常的赞同啊。咱们小时候父母特意挑时间来陪伴我们，或者说带我们出去旅行，真的很少很少。现在呢，我们的爸爸妈妈都会趁着寒假或者暑假，只要有时间，哪怕多花一点钱，也会带我们

你的孩子们去见见世面，去看看世界。张信哲有一首歌叫做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可是作为父母的我们来说，爱就一个字我可以说千次万次。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悲观消极，他们呢心胸开阔啊，身上呢都有这几个特征。首先啊，有朋友说到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正有格局的人呢，重义胜过利。他们也认为啊，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君子谋利要光明坦荡，甚至呢在利益面前三分机敏七分真挚，那么绝对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择手段机关算尽啊。所以呢，越是格局大的人，越能把钱财利益品行分开，再钱也要坚守底线，在土里也能经起诱惑。所以呢，重视品行和良心，理智看待钱和利，心怀大格局，才能维持好品行，心安理得的过好生活啊。我觉得啊，一个人的教养他往往就藏在细节里，生活当中那些格局不凡的人，待人有礼，对人真诚，就连帮人忙对人好，都会考虑对方的感受，给足对方面子，默默无闻的付出。他们呢也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让别人为难，也会懂得把握尺度，不会让别人心寒。再好的感情也不会失分寸，再大的事情也不会乱阵脚。活得通透，能做到明知不问，心中有数，能做到看穿不言。与他们来往，你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心胸变宽，格局变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共同来分享一下你认为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有大格局的人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到一些特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如果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哎，你有想要听到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了。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然后呢，一首来自王二妮演唱的陕北民歌来送给大家。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7:17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640米，长青路由南向东拥堵137米，环形419米，杨家湾路由南向西沿大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57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从圣地大道到杜公祠路拥堵205米，环形319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当前也为环形路段，环形421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咱们生活当中真正有大格局的人都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经常会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呢，也往往是伤人最深的刀子。尤其是在愤怒吵架时，会情绪激动，失去理智，脱口而出说了伤人的话，给对方呢留下沉重的打击，留下很多的阴影。心怀格局的人，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能克制住自己的脾气，管得住自己的嘴巴，把握好语言的尺度，不会戳人痛点，揭人伤疤，出言有尺，心悦有度，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善良。所以呢，一个人的格局大小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走向，影响一个人的名声好坏。胸怀大格局的人，不会为利益迷失自己，不会在人前有失分寸，不会用语言伤害别人，品行端正，受人欢迎，坦荡光明，得人重用。余生呢，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养出这个大格局，端正品行，活成最好的人，留下最好的名。刚才呢，还有朋友们说到了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有这样的眼界和心胸啊，不要为生活的琐事而烦恼。没错啊，我觉得积极乐观向上，有个好心态、好心情，精神好，身心健康，一切必然安好无恙。也非常感谢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的听友，稍后呢也会为您送出丰厚的互动奖品，来自咱们延安乾坤湾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啊。那么现在呢也正值暑假，也是希望朋友们呢都可以陪伴自己的家人们，哎，一起呢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刚才呢还有我们的听友点播到了一首我们的陕北民歌啊，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接下来来送给各位。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

OK， 刚才能送给了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陕北民歌，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7:52了，也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会儿呢也正值我们下午的高峰时间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声辣话话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987会客厅会有来自咱们延世中医院的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科普一些养生知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01，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示范路到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北大街由西向东，从北门口街到二道街拥堵557米，环形215米。促进与教育协会消化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消化内科疾病诊治及消化内镜的操作、胆道子颈的治疗、慢性阑尾炎、消化道支架置入术，致力于消化道早癌的早诊早治，能够熟练操作消化内镜及内镜下治疗，曾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余篇。那么今天呢，李主任要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这个脾胃病科的那些事儿啊。那么想请问一下李主任，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病科它主要是诊疗哪些疾病呢？和普通的这个消化科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2: 咱们脾胃病科呀，也是主要诊治一些有关于食管、胃、肠道以及肝胆相关的一些各类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或者常听到的啊，有慢性胃炎啊，有消化性溃疡啊，还有最近几年都比较这个听得比较多的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些疾病。还有我们科室呢，作为脾胃病科，我们又叫消化内科，也叫脾胃病科。我们的最大特色呢是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的一个模式，除了一个西医的一个这个规范的检查治疗之外，还有一些中医的特色。主要也是针对这种脾胃比较虚弱的、体内湿气比较重的一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进行一个整体的调理。总的来说呢，咱们脾胃病科既治已病，也注重脾胃功能的一些养护。
1: 那么现在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的这个生活作息啊，包括这个饮食规律啊，所以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都会出现这个胃肠不舒服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想请问一下李主任，那么造成这个脾胃受损的主要原因它都有哪些呢？
2: 这个也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年轻人啊，都会出现这个消化道不舒服的这个胃肠道不舒服的这一些症状。这总的来说呢，还是因为这个，其实胃肠道多和咱们这个，吃有关系啊，就是饮食不规律有关系。尤其现在的年轻人，一方面是这个饮食啊不规律，三餐不准时，有时候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会那么按时的吃饭。
1: 对，
2: 还有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吃外卖，宵夜。还尤其到咱们这个夏天，喜欢吃这种生冷的东西，年轻人喜欢吃刺激性的东西，多和这些有关系。当然了，现在还有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啊，跟这个生活压力、精神压力大有关系。一些这个长期工作呀、生活压力大的人，长期容易焦虑的、熬夜的，他们也会出现这种胃肠道的不舒服。还有就是这个。抽烟、饮酒，它也会刺激胃肠道的黏膜，引起一些胃肠道的不舒服。还有咱们生活中啊，或者是身边有很多的这么一大部分人群啊，他一不舒服，他喜欢自己买药吃，或者听别人说，哎，什么药管用，他就喜欢用什么去买，去药店买个药。这种呢，不规律的用药或者是不正规的用药啊，反复的也会损伤到咱们这个胃肠道的黏膜。就是多种因素作用吧，也导致了咱们这个消化道的疾病啊，就是胃肠道的这种疾病啊，越来越多的在这个年轻人里边出现。
1: 对，刚才呢，李

0: 说到的，我感觉就是完完全全的形容了我们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日常的一个饮食规律啊。你像我自己的话，也平时就是点外卖比较多，然后呢家里吃的比较少。再一个呢，因为这个上班时间的原因，可能确确实实一天。可能你吃的第一顿饭可能已经在下午了啊，甚至呢晚上还相对来说饮食会多一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哎，在年轻人在小酌一杯的话，可能还会觉得这个尤其在夏天啊，这个喝点冰的凉的，你会瞬间刺激到你的这个肠胃，然后呢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像是不是着凉了不舒服，引发一些呕痛啊腹泻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还想问一下李主任，那么很多人的这个体检报告啊，他都在写着这个慢性胃炎，那是不是很多人他都有这个慢性胃炎呢？那这个问题他到底要不要紧
1: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关注的一部分内容啊，也是好多病人会拿着这个胃镜报告来找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他们就是拿着胃镜报告，上面都写着，哎，有的写着慢性非萎缩性胃炎，有的写着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这个到底需不需要管？是不是非常？是不是人人都有就不需要管了？当然这个不是的啊。如果只是一个非萎缩性的胃炎，如果我们看它整个这个炎症比较轻，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症状啊，追问病史他有没有这种不舒服。如果只是一个轻度的炎症，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嘱咐他，哎，注意饮食，哎，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呢，他写着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者是一部分病人咱们通过问诊啊，他还是这个会出现反复的这个消化道的症状啊，比如说胃痛啊，胃胀啊，倒气呀，不爱吃，不，最近这个食欲变得不好呀，这一类的患者啊，那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个及时的干预，不光是这个咱们这个药物的干预，还可能需要去查一些幽门螺杆菌呀，这些因素，或者是会嘱咐他，哎，定期来复查胃镜，看这个萎缩的情况会不会越来越重，或者在萎缩的背景下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这个是需要关注的。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也是我们这几年就是大众比较所熟知的一个名词了啊，因为可能在好几年前大家都没有听过，但是呢也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普，大家呢逐渐对这个幽门螺杆菌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啊。那么如果是咱们就是试验查出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是不是就得必须的马上根除治疗呢？
1: 这个呢也是一个经常会在门诊，我们出门诊会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幽门螺杆菌是查出来是不是一定得治？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啊，幽门螺杆菌它是个什么东西啊？咱们说它是一个寄居在胃里边的一个细菌，它会导致一些疾病，比如说它会导致胃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的一个一类致病因子。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查出来的阳性呢，我们都一定要去杀菌，因为它也有它根除的适应症。比如说，咱们感染了幽门螺杆菌了，而且你还有胃溃疡了，那必须得根除，或者是你的这个胃镜上明确的有萎缩，或者是你有这个胃癌的家族史，家里有人患胃癌了，那这一部分人呢是应该去根除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早饱、嗳气、腹胀啊，这一系列的这个胃上的不舒服呢，那我们也建议是去根除的。那么除了以上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是这个根除的适应症呢，是这个我们这个患者本身要求根除，我既有幽门螺杆菌，而且我要求根除，这也是可以去规范治疗的。但是呢，对于一些没有症状的年轻人啊，或者是年龄已经很大了啊，因为他幽门螺杆菌只是一个致病因素嘛，所以说这一类的人群呢，那我们就需要这个结合自身的情况来评估，并不是说一发现这个阳性就必须得根除了。是这样子的。
0: 对，那么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也有查出来过这个幽门螺杆菌啊，然后呢他也是去进行了根除之后，结果呢他发现就是没有多久又去复查，结果还是阳性，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个也是现在反复根除幽门螺杆菌或者是根除幽门螺杆菌非常困扰这个困扰的一个问题啊。一方面呢是这个依存性的问题，他没有按照我们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这个医嘱去服用药物，

0: 因为咱们毕竟根除幽门螺杆菌，它需要吃的药也比较多，种类比较多，而且疗程时间比较久，所以很多人啊，他坚持不了，或者他吃着吃着忘了。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咱们这个家庭成员或者是没有同步的根除，也就是说，虽然你治疗了，但是你家里的人没有根除掉，那这样子呢，我们共同一起生活，还会容易造成这个交叉感染。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是就是咱们确定根除以后已经根除了，查过了，它复查阴性，过段时间又复查阳性的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咱们这个根除率的问题，有一部分是它压根就没有根除掉。那就原因也很多，那多跟这种细菌的抗这个耐药性有关了。所以说这种呢，这个综合来说呢，我们根除结束以后，就是停药一个月以后呢，我们都会建议患者再来复查一个这个呼吸试验，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根除掉。
1: 那么咱们的患者如果说是身体会出现哪些异常，就是一定要提醒咱们，就是一定不能拖延，要尽快到医院就诊呢？
0: 这些呢，就是对于一些经常这个吃这个出现这个反复的这个腹痛啊、腹胀啊这种消化道。这个消化道的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是你口服药物呢效果也不好，这是一类。然后呢，如果说近期突然出现这个呕血、黑便，或者是短期内呢这个体重下降比较明显的这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吃东西的时候觉得进食有这个吞咽困难的这一部分人，无论是出现哪一种，我们都建议是这个及时到医院来，咱们去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或者是排除一些严重的病变。
1: 对，那么也有很多朋友说啊，咱们日常可能家里人也会这么觉得，都说这个喝粥养胃啊。那么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啊，那么这个长期的天天喝白粥，它真的可以养护我们的肠胃吗？
0: 这个呢，也是这个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比如说，你长期的这个，当然了，如果你这段时间啊，这个胃部特别不舒服，胃痛的厉害，那这段时间呢，可能我们也会给患者交代啊，这段时间吃软和一点，吃好消化一点的，可以喝点粥啊。这是对于这种短期来说呢，它可以这个减轻咱们消化道、咱们胃上的这个消化的这个负担。但是对于长期来说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啊，因为咱们这个胃呢缺少了一个正常食物的这个刺激，它的消化功能啊，它就会慢慢的去，就退化了。对于这个稳定期呢，我们建议是正常饮食，正常饮食当然不是让你胡吃海喝啊，正常饮食也是以一些软烂主食搭配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去吃，这样子呢比长期喝粥呢，更有利于胃肠功能的一个恢复。
1: 对啊，那么如果说是有些朋友会有这样胃反酸的一些情况啊，那么难受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吃苏打饼干，或者说是多喝热水，这样能不能就是缓解我们的胃痛或者治好胃病呢？
0: 这个短期缓解是肯定是可以的，尤其是苏打饼干啊，它可以中和胃酸，它是个碱性的食物嘛，它可以短暂的中和胃酸，可以缓解咱们这个胃上的这个反酸、烧心的这种不舒服。但是呢，咱们如果长期来吃的话，因为它的油脂含量啊、糖分也比较偏高嘛，还是不建议它长期来作为这个养胃的这个零食。那还有我们经常说多喝热水啊，它是可以短暂的缓解这个胃部的这个痉挛，但是呢，它只是缓解了这个痉挛，并没有这个修复咱们的胃黏膜。也就是说，无论是吃苏打饼干或者是多喝热水，它有可能啊会临时的缓解症状，但是呢，绝对是不可以代替咱们正规的药物治疗。
1: 那么还想问一下林主任啊，那咱们平时生气呀，或者说是这个压力大，为什么也会引起我们胃部的不舒服呢？
0: 那咱们经常也说哈，气得胃疼啊，这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论依据的啊。咱们胃肠道呢，咱们也说胃肠道啊，作为人体的这个第二大脑，长期的这个焦虑呀、情绪的压抑呀，或者是经常爱生闷气啊，还有这个睡眠不足，都会导致咱们胃肠道这个神经功能的一个紊乱。 这也是我们消化内科来说的话，门诊上接诊的一大部分病人都是和这个功能性相关。他们做完胃镜并没有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特别明显的炎症，没有溃疡，甚至没有其他更严重的疾病啊。但是呢，他们就是反复的来说不舒服，肚子胀、倒气、等等的一些的这个不舒服。这也是我们经常给他们说，这可能是你胃肠功能的问题。嗯，这一类疾病呢，就是和情绪关系非常密切。
1: 对，所以呢，养护脾胃也是得需要大家就好好去调节自己的一个心态啊。那么刚才呢，李主任也跟大家就是分享到了咱们关于这个脾胃养护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么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那么关于治疗咱们这个脾胃病科，除了胃肠道、胆囊、胰腺这些器官的疾病，是不是也都可以治疗呢？
0: 是的，是的。那比如说胰腺啊，比如说急性胰腺炎，虽然呢它也表现的是上腹痛啊，但是这个疼痛啊，就比咱们刚才说的胃肠道的这个疼痛啊，可能一般的这个胃痛啊疼痛呢更加剧烈一些，也会出现恶心吐，而且这个腹痛呢是恶心吐吐后的这个疼痛的不缓解，还伴随着一些这个发热呀等等的一些症状啊。这发热的呢当然是可有可无啊，最多见的是这个持续不缓解的这个上腹痛。那么来医院呢，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通过检查化验就会发现他的血的淀粉酶呀或者脂肪酶升高了，那这可能就是出现胰腺炎了。这一些当出现胰腺炎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认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炎症。那么严重的这个胰腺炎是要命的啊，它非常凶险啊，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这个休克呀、腹膜炎啊、急性的肾功能衰竭呀等等的一些并发症，那么就是非常危险的。这也就是刚刚说的，如果出现这一类的症状，那我们还是应该及早的去专科去诊治。
1: 对啊，就是如果一旦出现身体特别不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及时的叫到医院去进行救治啊。那么日常呢，对于我们脾胃的养护也是至关重要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李主任啊。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有任何关于脾胃方面的内容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的李主任呢也会在线的为大家去进行解答。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8:22了，那么也到了我们下午的一个高峰时间段了。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目前呢各条路段的车辆都是比较大的，比较拥堵，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也不要将我们来车乱停乱放，遵守好交通法律法规，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了。那么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段，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的听友也问到了，想问一下李主任，那咱们的这个胆囊的结石脾胃病科也可以治疗吗？
1: 是的，因为我们不光说我们不光是脾胃病科啊，我们也是消化内科，咱们很多的这个疾病啊也是可以通过消化内镜来治疗的。那胆囊结石的内镜治疗呢，确切的说是胆总管结石的内镜下治疗，它是通过啊这个咱们将十二指肠镜插到这个十二指肠的颈部，找到这个十二指肠乳头，用这个活检孔道插入造影导管至乳头的一个开口部，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注入这个造影剂，然后在这个 X 线下呢观察，以显示这个胰管和胆管的这么一个技术啊，我们叫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这个是用来这个治疗这个胆管结石的，它和这个咱们传统的这个手术相比啊，因为以前啊如果没有这项技术的话，无论是胆囊结石还是胆管结石，那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外科的手术。那么这项技术的出现呢，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手术来说呢，因为它是以经口来这个进行操作的，也是咱们这个人体的一个自然腔道，它在体表呢是没有伤口的，也没有创伤，患者呢不需要这个开刀，避免了这个伤口的这个感染的概率和这个术后疼痛啊这些的发生率。另外呢，咱们胆道系统它是一个胆道系统疾病，包括胰腺系统、胆胰系统疾病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金标准，它可以清楚的一个看到这个胆总管结石的这个分布，胆管狭窄的部位，包括到底它是一个石头还是其他的问题啊，它的这个判断它的这个性质和程度是完全堵住了还是还留有一定的缝隙啊。另外呢，还可以清楚的看到有没有胆管的畸形，也更早的发现一些肿瘤，比如说壶腹部的一些肿瘤。另外呢，手术它的这个操作手术时间呢非常短，减轻了麻醉和手术创伤导致的这个全身生理的变化，这项操作呢也就更加的适应于一些不能够耐受外科手术的一些老年患者，或者是基础疾病较多的已经耐受不了外科手术。另外呢，它的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因为它完全不需要开刀，所以它的术后恢复呢非常的快，并发症呢也比较少，那么你在住院的时间呢也就大大的缩短了。
0: 那么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经内镜逆行性的胰胆管的造影术之外呢，咱们内镜还可以做哪些治疗呢？
1: 现在呢已经这个消化内镜啊发展的非常迅速啊，那么对于这个我们来说啊，对于我们科来说，除了这个 ERCP 也就是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啊，我们还可以做的一些治疗呢，包括咱们内镜下的黏膜剥离术，咱们叫 ESD， 它。

0: 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8: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院脾胃病科的李芳芳副主任医师啊。今天呢，也是主要来跟大家共同的聊到关于咱们脾胃病科的那些事儿啊，也是希望呢给大家多多的去科普一点。那么刚才呢，李主任呢也提到了啊，咱们的内镜可以做到的一些治疗的手术啊。那么也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李主任还有哪一部分需要跟大家再去进行叮嘱和科普呢？
1: 那到已经到节目的尾声了，我想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近几年哈，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啊，就是内镜下阑尾炎的一个治疗术。那么阑尾炎呢，其实大家都并不陌生，

0: 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前。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2: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3: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4: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这个价格，途虎终于要在万元两厢车这个市场开始发力了啊！过去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十万元以内的纯电小车都带有着鲜明的工具属性，尺寸小，价格低，续航够用，它主要解决城市通勤当中从无到有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经济适用车，我相信用户更关心的是车子能不能够遮风挡雨，降低出行成本。那对于设计空间和智能化，往往不会提出太高的要求。但是呢，当新能源车逐渐成为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市场的评价标准也在变化。消费者除了经济适用，还开始追求设计空间、续航和智能体验，只靠便宜已经是很难去说服他们了。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领跑 A05 正式上市，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这两种续航，五个配置版本，指导价格6.39万至9.09万、那这台车究竟如何呢？这也是本周上新的车辆。首先从尺寸上来看，A05 仍然是一辆典型的城市小车，长4米2，宽1米8，高1米56，轴距2米605，4米2的车长和4米9的最小转弯半径，就让它可以在老小区、狭窄街道和拥挤的停车场当中能够更容易的穿行、掉头和泊车。不过呢，小巧并不意味着缺少存在感。A05 的曲面饱满，采用悬浮式车底，还有宽体车尾和三段式的情绪灯组，整体风格是年轻、亲和。另外呢，你像摩根粉、雾凇米、海苔绿这些低饱和度的车色，也为个性表达留下了评价。车系顶端还有一个 A05S 的特别版本。这个版本它是通过粉末撞色、17寸的轮毂，还有仿漆皮的座椅和一套专属的内饰，强化了它的静止感，也是提供了更加鲜明的情绪价值。这台车的话，相比于外形 A05 更具实用价值的部分，其实是在车里边。首先借助 CTC 电池底盘一体化和高集成机舱，它能够实现官方所称的 88.4% 的得风率。后排头部空间可以达到965毫米，也是成功规避了小车常见的，就是坐进车内的那种压迫感。座舱呢，还提供了 8.8 英寸的仪表和 14.6 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并且呢，以这种大面积的软质包裹去改善它的触感。另外，领跑还在发布会上强调，空间的亮点不只是坐得下，还在于怎样去装东西。 A05 的后备箱基础容积是474升，二排放倒之后可以扩展到1308升，下方还有91升的可冲洗储物空间，可以放置什么湿帐篷、泥鞋或者是生鲜，这就可以有效的实现一个干湿分离。另外呢，第二排的座椅下方还有一个32升的储物空间，部分的版本还支持坐垫上翻和副驾靠背前翻，就能够形成什么，形成长物装载、休息或者宠物出行的这些模式，这就让有限的车内空间更容易的被真正的利用到。而且在最关键的续航上面， A05 的405公里的这个版本，它匹配的是39.8度的电池和70千瓦的电机，快充时间30%到80%，大概半个小时。还有呢，510的版本它升级成为了53度的电池和90千瓦的电机，充电时间仅需16分钟。还有再来说说驾控层面A05 搭载了油冷电驱和 LMC 运动融合控制系统，最高车速是160公里每小时。虽然领跑在这辆车上它并不追求性能，

他们想做的是什么呢？是让起步转向和制动更加的平顺。因此呢，领跑呢也是为 A05 带来了采爱福的 OneBox 制动系统和舒适刹停的功能。那么当空间、续航、驾乘舒适性最终得到解决之后，智能化便成为了 A05 拉开版本差异的另外的一条主线。首先405的舒享版本智能化配置包括自适应巡航车道居中 AEB 360度的全景影像和泊车辅助。那510激光雷达和 510S 则搭载的是高通8650的平台，激光雷达以及更加完整的感知硬件，另外还支持高速与城市领航、记忆泊车和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等等。还有呢，就是在座舱硬件方面， A05 的前三个版本它采用的是高通的8155芯片，510激光雷达版和 510S 升级为了8295芯片，并且提供12扬声器音箱和无麦 K 歌。 Leapmotor OS 如今的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它接入了 AI 大模型，支持连续对话、方言识别和儿童对话，高阶的版本更是进一步支持可见即可说。另外安全配置呢也采用了类似的分层逻辑， A05 呢以高强度的笼式车身和 CTC 2.0 Plus 技术构成基础，悦享版本呢则开始补充侧气帘和更多的主动安全功能，激光雷达版本则是进一步的提供 AES 紧急转向辅助等等。简而言之， A05 宣传中的激光雷达还有8295芯片和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它并非是全系标配，而千万别被60000多的起售价冲昏了头脑了。所有的一些配置它还是跟着价格会挂钩的。那把 A05 放到整个纯电小车市场来看，它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它并不是这个价格低不低啊。事实上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边，这个市场从来它不缺低价的产品，真正稀缺的是什么呢？是一辆成本而受到了严格限制情况下依然愿意认真的去处理设计、空间、续航、智能和安全的车。那 A05 所尝试的正是把纯电小车它的这个竞争从谁更便宜推向谁更完整的这个阶段。你像如今越来越多的用户把纯电车作为家庭里边最重要的工具，因为它既要完成每天的通勤，也要去应对周末出游啊、接送家人啊，还有携带宠物和临时装载的任务。那当一辆小车开始进入到更多的生活场景，单纯的强调低成本购买这肯定就不够了，因为它必须它还必须拥有着主流家用车的完整性啊。那 A05 对于年轻的女性用户强调也值得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如果所谓的女性用车只是说是增加了一个特殊的粉色车漆、化妆镜和可爱的内饰，这很容易让产品和品牌停留在表面的性别标签上。 A05 更有价值的部分是什么呢？它把目标用户的需求转化为小尺寸的车身转小较小的转弯半径，还有智能泊车、灵活的储物和座舱健康等具体的功能。所以它解决的其实并不是女性用户的问题，而是许多新手司机共同面对的难题，就是害怕车太大不擅长停车，需要更多的收纳又不愿意牺牲续航和安全。因此呢，一辆真正的理解女性用户的车，最终呢往往也会对更广泛的人群友好。那与此同时呢， A05 也体现了智能电动车继续向入门市场下放的趋势。你像过去高算力芯片、激光雷达和城市辅助驾驶通常呢与更高的价格会绑定在一起，但是现在你去看吧，这些配置已经是开始进入到了10万以内的市场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纯电小车技术上限正在被重新的定义。但需要注意的是

硬件进入市场只是它的第一步，只是它的第一，更大的考验仍然是在交付之后，辅助驾驶是否能够稳定的运行啊，车机系统能否持续的更新，售后服务能够啊，是否能够跟得上销量的增长，都会决定所谓科技惠普究竟是长期的啊这种体验感，还是停留在发布会时的参数优势。因此呢 ,A05 更像是给出了一份提案，而不是一个已经得到完全验证的一个答案。它仍然是有取舍的。那动力表现就不用多提了啊，电信还用了国轩高科和江苏正力的。那底盘质感、隔音水平以及辅助驾驶的实际成熟度也是仍旧存疑的，但是它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肯定的方向，就是在这种成本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去思考，如何去思考，虽然说成本有限，它并不意味着产品的思考也必须得受限，对吧？你尺寸更小也并不代表着只能满足最低限度的出行需求。那就从目前市场竞争来看， A05 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进一步的抬高消费者对于入门级纯电车的预期。但500公里的续航、灵活的空间、 AI 座舱和高阶辅助驾驶开始进入到这一价格区间带的时候，其他的产品其实很难继续只用低价和基础代步的能力去参与竞争了。那未来纯电小车之间的比较也不会是车价和续航数字，而是谁能够在有限的尺寸当中、有限的成本和多元的生活需求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点，找到这个平衡，这或许才是 A05 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对于已经走过从无到有阶段的纯电市场来说，下一步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低价，而是更少的妥协。

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说另外一个话题啊，关于这个车窗贴膜的这个事儿。现在有很多的小伙伴啊，他其实出门，他其实最不愿意开的车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有天幕玻璃的车。倒不是车有什么问题，纯粹是天气啊，太阳穿过玻璃天幕直接射下来，烫得你头皮发烫啊。那车顶的那块既不能变色又没有物理的遮阳帘玻璃，就成为了全车最大的槽点了。那如果我们放眼现在的新车市场，像这样的车型啊，完全没有任何功能的大玻璃顶，其实已经是少数了。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用上给玻璃用上了很多的科技，不仅能变色，还能分区变色、无级变色，甚至是只留一条缝。然而呢，可调光玻璃的趋势也正在从天窗下方的后排玻璃当中。所以五分钟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聊后排电动调光玻璃的这些事儿。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
2: 选装的价格大概是20000啊，蔚来 ES8 呢行政豪华版需要选配，价格在20000。蔚来的 ES9 呢行政豪华版呢也是这个才可以选配啊，大概是30000啊。尊界 S800 除了星耀行政版之外都是需要进行选配的，价格呢也是在30000。再来看问界的 M9 啊，以及 M9 的 Ultimate 这个版本，二三排是 LC， 后挡风呢是 PDLC， 都是一样。但是呢正常的 M9 Ultra 版本是可以选装的，那Ultimate 这个版本是全系可以选配的，价格在30000。再来看尊界的 V800， 小鹏的 GX 啊，以及尊界的 S800， 他们三个呢也都是 LC 的类型。 V800 呢是尊享行政需要选配，价格大概在40000。小鹏 GX 呢仅有 Ultra 的旗舰版本搭载，是不需要选配的。到了尊界 S800 的话就变成了标配了。上榜的车型不多，但从这个榜单来看，我们能发现几个有意思的趋势，就是 LC 是绝对的主流选择，但是问界 M9 它玩了一套混搭，理想是唯一压住 EC 的，但是它的选配价格最低的车型。之后呢第三条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区别？首先有这样的一个投票榜，后排调光隐私玻璃你觉得值不值得选装啊？我们来看，大概有65%的人觉得有必要啊去选，有35%的人觉得没有必要。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跟大家聊聊 LC EC PDLC 到底是什么。先说一说最容易理解的 PDLC。 PDLC 是什么呢？你会在会议室浴室啊见过那种一按开关就从透明啊变磨砂的玻璃，那就是它了。通透啊，通电透明，断电雾化，只有这两个状态。但是它的问题很明显，就是雾化后会泛白啊，看着就像结了一层薄霜，挡得住视线，但是挡不住多少的光和热。当然优点也很明确，优点呢就是便宜，但是它的技术非常成熟。 EC 呢就是完全另外的一套逻辑了，它属于化学调光，因为它靠锂离子在玻璃夹层里边来回迁移啊，发生氧化还原来反应改变对于光的吸收，就像是给玻璃充放电一样啊。价格呢，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慢，从透明到全暗要几十秒甚至更久，低温下会更慢，这就是 EC。 你像锂电池冬天掉电，其实和它是相似的一个逻辑，但是好处也很明显，好处就是隔热性强，状态保持不耗电啊，所以呢此前它一直是全景天幕的一个主流方案。那最后就要说说 LC 了啊， LC 是这次榜单上面的绝对主流了， 可以把它理解为物理调光。它的原理也相对来说非常简单，就是两层玻璃之间夹了一层啊染料的液晶薄膜，通过电时电场驱动分子排队，光线放行，透明玻璃断电后分子的乱散，光线被散射，玻璃变暗。

0: 因为只是啊，只是分子转个方向，因此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快。小鹏 GX 从通透到隐私只要16秒，未来的 ES9 的签名版本更快，它只要0.1秒。而且不只是快，它还能给你玩出花火啊！你像无极调光、分区控制，在它面前都不在话下。当然它的隔热防晒能力，很多人说是，哎，那会不会大打折扣？不会，也是相当出色。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就是小鹏 GX 调光玻璃进行了实测，就是在亮态的状态下，二排隐私玻璃红外隔绝率能够达到80%，紫外线的隔绝率99%。那切换这个暗隐私模式之后，透光率降到了零，红外的隔绝率超过99%，紫外线的隔绝率同样也是99%。就是除了价格贵一点，其他性能是属于又快又好的，因此呢，这也是它能成为绝大部分车型采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也有混搭的啊，混搭怎么说呢？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看看问界的混搭。刚才的时间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三种玻璃之间的区别 LC, EC, PD, LC。 那目前主流的是 LC， 为什么？因为它变光、调光、紫外线隔绝率非常好，这是目前最全能的一款，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价格会比较贵。他们之间的一个排序就是 LC 最贵，下来是 EC， 然后是 PDLC。 刚才说了问界它是混搭，那问界为什么要混搭呢？你像 M9 二排三排，它侧窗用的是 LC， 但是它的后风挡用的是 PDLC， 这七块玻璃它用到的两种技术。那为什么侧窗和后窗要区别对待？五座车要给后排塞两张零重力座椅， MPV 里边出现了电动鞋盒，车载茶吧，啊，自水平小桌板，还有尊界 V 八百的订单反馈里边，很多的客户反而会被这些小配置所打动。而调光玻璃只是这一场后排他们的竞赛当中最显眼的一块了。隐私玻璃以前是一个基础配件，现在是一个选装件。以前买完车第一件事儿是去店里边贴膜，以后可能是什么下单时勾的一个选装包，贴膜这件事儿可能就不复存在了。那么问题也来了，如果是你买车，你愿意为这几块玻璃多花几万块，还是觉得贴个膜拉个帘就够了呢？你是这样觉得的？

来看到我们这位听友留言说 M9 居然是这样，那么跟在 M9 后边看不了电视了。其实关于这个后排啊，就这个透光率来说，确实你在有些带吸顶显示屏的这些车型当中能够看到啊，行驶的时候他们在后排在看一些影片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看得到啊。然后再来看哲林说到了，车子真的要贴膜吗？我的车落地两年了，40,000公里没有动过贴膜的想法啊。其实对于贴膜这件事情来说，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吧。那像有些朋友在选择这个玻璃膜的时候，他其实也花了大几千块钱。所以我觉得理想他给出的10,000块钱的选择，其实和我们店里面贴膜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想一想，你选装的这块玻璃，它和贴膜相比较的这个时间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这10,000块钱要用的更久，因为毕竟玻璃，贴膜玻璃，你像过了个7-8年，对吧？5-6年、7-8年的时候，你会发现起泡了，不能用了，到时候你还得去换，换的话你还得去花这么多的钱，所以一步到位也不妨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做法。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也分享一首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保持临战状态，全力打好防汛主动仗。
1: 王海鹏在调研文化建设工作时强调，统筹红色革命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延安绿水青山享惬意，周末经济富百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控形势严峻，我市各地紧盯全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位，通过人防加技防，织密防汛安全网，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跟随本台记者常凯一起关注。
2: 宝塔区沟壑地貌集中，部分村居房屋紧邻边坡山体，强降雨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灾害。入汛以来，基层干部与村级监测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边坡巡查监测，持续强化防灾避险宣传，有效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宝塔区桥沟街道罗家坪村村民张生梅：
3: 沟泽人也经常也来了修缠了，我们作为住户，一到下雨天每天晚上也不敢睡觉，到处也一直就撒着了，也为自己的安全操心着了。
2: 基层群众避险意识的提升离不开一线吹哨人的日夜坚守，村级监测员扎根隐患点位，将巡查监测、预警宣传、隐患上报落到最小防控单元。监测员王院生每天都会定期查看边坡裂缝主体渗水、排水渠通畅情况。
4: 一旦发现

0: 民有下情，第一时间，作出群众必下转移，持续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保障全市人民生物财产安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
1: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继续来关注，您好，邢安。高温天气哪里找一抹清凉？不少游客选择周末就回延安，奔赴乡野山津，赏山水风光，品陕北民俗，在休闲惬意的短途游玩中，感受乡村别样烟火与清凉。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山清水秀，游乐项目齐全，巫启县巫启街道南沟旅游度假村一到周末就格外热闹，露营休闲、水上游船、特色农家烧烤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陆红霞：
3: 带孩子来玩，可以坐船，也可以有些娱乐项目，玩得很开心。
2: 南沟旅游度假村自2018年运营以来，农旅总产值达2960万元，累计接待游客2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30万元，全村户均增收超3000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80万元。巫启县巫启街道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匡小芬：
4: 目前我们景区有游乐设施46种，每天接待200人左右，每天对景区的安全进行排查，确保每个游客玩的安全，玩的放心。
2: 延川的周末经济同样火热，在乾坤湾景区，古色古香的窑洞月落、民俗博物馆、红色展馆，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陕北民俗风情。西安游客李女士：
5: 这里的民俗小吃地道正宗，都是陕北本土风味，好吃又有特色。住宿是特色窑洞宾馆，环境干净整洁，安静舒适，既能休闲放松，又能感受黄河民俗文化。
2: 依托黄河风光和厚重民俗，延川县持续做大乡村文旅产业。今年一至六月份，共接待游客141.48万人次，同比增长2.15%，旅游综合收入约4.25亿元，同比增长5.72%。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同样，甘泉大峡谷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谢高铁通车后，西安至甘泉车程缩短至1小时左右，极大降低了出行成本。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两日微度假成为新风尚。西安游客王瑜：
6: 既能品特色美食，又能感受本土民俗，很适合短途休闲出游。回去之后，我会推荐身边朋友过来打卡。
2: 游玩中，石门豆腐小镇、道镇五里桥、田园综合体露营基地也成了大家感受民俗、赏田园风光的新去处。游客鲍一文：
7: 在田野里吹着晚风听歌，超舒服，特别热闹，特别好玩，我真的太开心了。
2: 甘泉县秉承全域旅游、全季旅游、全夜旅游理念，持续擦亮自然观光游、生态康养游、红色洗礼游、民俗体验游四大旅游品牌，成功创建甘泉大峡谷、延安崂山国家森林公园两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梅水泉、石门豆腐小镇两个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同时积极推动工业研学游，加快农文旅、工文旅深度融合，把文化资源、工业资源、乡村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长点。今年还推出高铁一日游、周末微度假等轻量化高品质旅游产品，精准匹配一日游、两日游出行需求，打造新的旅游增长极。甘泉县文旅局副局长胡金飞：
8: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周末没想好、甘泉刚刚好为度假文旅品牌，以甘泉大峡谷为核心，串联雪地讲话旧址、长征历史步道、石门豆腐小镇、整合丹霞观光、红色研学、非遗民俗体验等多条精品线路，一方面办好周末游活动、文旅推荐等活动，做实豆腐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业态；另一方面落实暑假惠民政策，完善景区配套。

0: 到服务腿动一日游向过夜游转变。下步我们继续深挖红色生态非遗资源，做好农旅融合，不断提升甘泉文旅吸引力。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近年来，子常市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筑牢区域生态屏障同时，盘活绿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走出生态增绿、群众增收、乡村增效的良好发展路子。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3: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特色富民产业厚植发展根基。在子常市马家边镇马家边村红梅杏嫁接产业园，今年产出的红梅杏已全部售罄，头部发展的宁夏经济也势头正劲。子常市富禽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宁宁：
4: 我们这片梅核园原来是退耕还林式的三核林，二年我家这承包变什么之后，实施了嫁接改良成红梅核，目前已经进入收果期，今年已经卖完了，收入的35万元。为了进一步提高种子效益，响应国家提倡发展宁夏种子，我在这片林子里养了几百个老公子，每年应该就是个2600只，每年的收入是个6万元。
3: 为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产业，子常市尝试将宁夏经济纳入农民增收奖补体系，同时坚持治山增绿富民一体推进，常态化开展补植补造和植被提质，严格落实分山禁牧、巡查管护等制度，全方位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截至目前，子常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115.87万亩，林草覆盖率由2000年的6.16%跃升至68.38%，生态环境实现历史性、颠覆性蜕变。子常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白丽娜：
5: 深度挖掘绿色生态价值，推动退耕还林与特色产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全力守护绿水青山，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助推全市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近日，在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仪式，服役34年的青岛核潜艇退役军人张志正结束历时258天、7000多公里的徒步征程，完成了他心中2场跨越时空的长征。34年水下无声前行，258天陆地坚定跋涉，一名老兵用双脚追寻先辈足迹，续写永不褪色的军人精神。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5: 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翻山越岭，8月1号，张志正抵达长征最终落脚点吴起，一身白色海军制服，胸前勋章熠熠生辉。沉甸甸的行囊陪伴他走完万里征途，背包里防潮袋、睡袋、帐篷、灶具、药品一应俱全，全套装备重达40多斤。一节普通保鲜膜是他翻越雪山草地时用来包裹双腿、抵御雨雪的简易装备，复刻着当年红军行军的艰苦。退役军人张志正：
6: 我是一名老兵，服役34年了。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好奇，说长征是一群什么人走的，他们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他们是怎么走下来的。一开始其实我也是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去走这条路的。其实当时就是一群有理想的人，走出了一支英雄的钢铁雄狮人民军队。
5: 张志正有着特殊的军旅经历，大学毕业后他登上我国首艘核潜艇401艇长征一号服役。我国核潜艇部队全部以长征命名，深海远航也被称作水下长征。34年深海潜航，他亲历水下长征。退役之后，他决心徒步重走陆上长征路。此次征途，张志正特意带上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儿子同样是现役军人。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前， 张志正郑重交出一枚带有水下先锋标志的徽章，这是他去年退役时老部队赠送的。一场庄重的交接，更是红色血脉的接力。退役军人张志正，
7: 我带着他走了7000多公里，258天，今天把他交给你，希望你以后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当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军人。
5: 千里跋涉，步履不停，张志正心中还有一份沉甸甸的念想，他希望替那些倒在长征路上没有抵达终点的无名红军烈士看一看吴起这片土地的光明，用脚步证明新时代军人从未丢掉先辈传承下来的精神底色。退役军人张志正，
7: 我走这条路真想要向他们说明，没的军人本色没有丢，还像他们一样。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们是延安嘛，这几个地方是我们一生当中应该去的地方，你去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当年红军他们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岁月，那段历史。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日前，我市出台2026年提振消费七条措施，力求全方位激活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中发放汽车消费补贴，对个人消费者在延安参与活动企业购买汽车的给予补贴，支持智能产品消费，对个人消费者在延安参与活动企业购买价格6000元以上的手机、平板等产品，按最终成交价格的10%给予补贴，促进邮寄消费，配套200万元，通过云闪付平台发放加油期消费券，重点支持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加油气站开展促销活动，吸引过境车辆加油气。
1: 近日2026中国农民化优秀作品双年展入展名单正式公示，复现非遗传承人张宁的作品《黄土盛世欢歌》成功入围，让复现熏画这一陕北非遗技艺登上全国民间美术展示平台。张宁的入展作品《黄土盛世欢歌》共4幅，采用复现熏画独特表现形式，聚焦陕北民俗风情，礼赞新时代风貌。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123集，形势愈加严峻了。十多天来，全团又六进六出包围圈，累计行程2200多里，大小作战8次，人马早已经疲惫到了极点，减员也很严重，全团总兵力只剩1个半连了。但敌人依旧穷追不舍，刚刚费了9牛2虎之力突了出去，转眼敌人又像跟屁虫一般尾随而至，根本甩不掉。夜里倒还能稍稍喘息一下，但也一直是马不卸鞍，人不离马，就连睡觉都要靠着马肋，随时得上马开拔。所有人都瘦得脱相了，眼睛深陷，红血丝蛛网一般盘结着，就像泼了猪血一样。营养虽然不良，但似乎并不影响须发疯长。头发还好说，用马刀割掉就行，但胡须就不好对付了，用马刀割抓不住，擦根刮又会伤到面皮，所以只能蓄着。陕北人大多是全脸胡，寸把长的胡子密匝匝布满全脸，像极了毛乌素荒原上密布的梭伯疙瘩，衣服也早就鹅水的不成体统了，敌人的、战友的、自己的血渍结痂其上，稍微一动就呼啦作响。更加严峻的是，随着气温不断下降，这身单薄的硬壳子越来越不管用了，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敌人那里想办法。但无奈，缴获也是极其

0: 体有限的，所以他们只能用马刀把有限的棉衣棉裤割成若干小块，分配着绑扎到最不抗寒的膝盖、胳膊肘等处，其他部位就暂时顾不上了。总之，就他们当下的形象而言，如若人手配上一把弓箭出现在某个城镇，人们一定会把他们当作突然闯入现代文明的原始部落狩猎队。前些天，傅作义部共产党大青山游击队和晋北地区的120师还策应得不错，频频对绥远各据点展开袭扰，尤其是傅作义部竟直接向包头方向发动了进攻，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日军蒙江司令部似乎铁了心要消灭其一团，所以对小规模的袭扰始终置之不理，只在傅作义部向包头攻击的时候才适当调整了一下兵力部署，将围剿其一团的兵力由起初的三个日军联队和两个伪军团调整为两个日军联队和一个伪军团。可这对已经减员到只剩一个半连的其一团来说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而就在这崖塌水淹的境况下，通讯兵又在一次突围中阵亡了，电台也被炸坏了，彻底与司令部断了联系。之后没几天，各方面的策应也停止了，原因很明显，司令部已经认定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其一团了。即便如此，全团所有人依旧没有绝望，只要一得空，这些刚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汉子便又像是给自己打气壮胆一样嘻嘻哈哈了起来。
1: 团长，这真是个好地方，平整整的，等把日本人吃掉了以后，我就来这儿盖上两间瓦房，找上一个蒙古族女子，养上几颗儿，满上一群羊，到时间你们就都带着婆姨娃娃转来啊，烧酒羊肉顿顿管饱，咋美气，这主意好，到时候我也慢一圈，咱做邻家嘛。你不能慢，你好好当你的将军，到时候我逢人就吹，袁司令当年就是我的团长，那都是过命的交情，看哪个财主黑皮敢在他老爷跟前炸子儿呢。
0: 夜里当他们终于在一片茂盛的红柳林里暂时安顿下之后，除了岗哨之外的所有人便靠着马累倒头就睡了。但一到交半夜，漫天的雾气又把大家吵醒了，于是便又三五成群的闲聊起来。
1: 哎，死倒不怕，关键呀还没尝过女人是个圣味儿，只要能活着过了河，他老爷就夜都不隔，就地弄个婆姨，当天就装新，放你喂野的驴屁呢，你当那是捉猪玩呢？团长不说咱都已经是英雄了吗？还说现在的女子们就都爱英雄，尤其是女学生抢着往上贴呢，还弄不哈个婆姨，你害开个屁呢，那些学生女子长得到水灵，但根本不是咱受苦人的茶饭，成天民主自由女人解放，指咱能拢定呢？老爷就在老家瞅一个，虽然长得不太端正，但耐戳打，不高兴就拿鞭杆子抽上一轮子，黑里吃口货菜饭还只把愁的往你碗里咬呢。哎，二妹，你不是说你有过一个相好的，真的还是吹呢？谁吹谁是驴哈的，那弄了没足劲儿不？你答做你就害哈个弄，你听老爷慢慢跟你们说嘛。那是我们庄刘二财主的二女子，叫个份儿。哎呀，就枉死舅呢，我们那儿可是有名的出好女人的地方，舅女子堆天落地，但周打方围就没有人家那来俊的女子，生盘

0: 圆正正的，白个生生的鹅蛋脸，大花眼，眼杂毛最少都能架五根洋火棍子。不要捶你打的恶牛皮了，我就不信比团长家嫂子还凶，不差胜。好好好，你就说咋勾搭上的。那年黑龙潭庙会，我趁人不注意就在那屁股凳子上每每拧了一把，然后就好上了。拧了一把就好上了？傲慢。第二天我又把那压到长卯子上的迷草垛里啃了一顿，直接就在脸蛋子上咬下一行牙印子。
1: 哎，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寻了个媒人提亲去了，但刘二财主那老怂嫌我穷了，说什么都不答应。人常说有金有银不如肚里有人，我就跟范儿说，咱干脆把娃娃先往上一怀，你答不答应都没办法了。
1: 那怀上了没？
0: 怀屁呢。那天晌午我就把范儿往河滩那个玉米地里一引，刚把衣裳脱了，正压住亲嘴着呢，然后就让几个打猪草娃娃看见了，满庄吼喊着说我俩在玉米地里金钩子打架呢，害得我把衣裳一搂就跑。刘二财主引十几个狗腿子满世界寻我，要我的小命呢。我就连家都没敢回，在后三的串馆里钻了一夜，第二天就跑到沙城当了兵了。刘二财主寻不上我，就拿劈柴把子把缝儿每每捶了一洞，只打得炕皮子上爬了半个来月。这一哈他的名声就让我给弄哈了，周打方为就没人要了，我就又托人商量了一回。哎，但那二财主一口咬定个死橛子，给根麻花都不换，说他哪怕把女子踏进无定河都不给我。
1: 哎，再后来呢？
0: 再后来，哎，当年冬上刘二财主就把他卖给山西过来的一个风和将了。哎，听说临走前啊哭得就像泪人一样。风和将倒无所谓，关键还是个四十几的老光棍嘛。
1: 哎，那次弄成胜了，
0: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训练就好好练，打仗就好好打，争取也弄他个一官半职，到时候我就把高头大马一骑往刘二财主面前一站，把马鞭直接戳到他的脑门子上，我罗二满倒连个打风和的都不如了。
2: 大多数时候袁国良是不会参与他们的讨论的，一来是因为他已掺和，弟兄们就放不开了，不利于他们排解压力，二来是因为他也有他的事情需要考虑。作为这只深陷绝境的疲惫之师的掌舵人，他的压力无疑是最大的。尽管有锦绣川、李兆阳和马彪他们辅助，但除了锦绣川还能给他参点谋之外，其他人其实都只是过硬的执行者，而就当下的处境而言，又绝对容不得他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把全团带入万劫不复之地。所以在他们讨论他们的问题时，他只能闭着眼睛假寐，亦或望着深邃的夜空和漫天的星河，考虑接下来的行动。当然在他们的导引下，他也经常分心，思绪不由得就会飘回燕七岭，想起他打他妈梁玉书和两个儿子，还有梁玉文、耿志高、磨时间、杜光霞，甚至还能想起他那将近十年都杳无音讯的哥哥。每当这时，二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就会争着从他的记忆深处涌将出来。和马庄的几场恶战，与他达和梁先生的冲突，在山上劳动的场景，以及两个儿子那稚嫩的脸庞等等，心里很快就开始烦乱了，猫抓一般。这时候他就会凑过去加入他们的讨论，

0: 二蛮，等咱将来到山西抗日的时候，想办法把你那相好的找上给赎回来。
1: 哎，好团长呢，早都娃娃个蛋了还赎剩呢。我就想让那刘二财主明白，一个猪娃子头上都顶二声康着呢，你倒把我罗二麦看死了。
0: 对，人活一口气，我们就要证明我们不比任何人差。比如我们这段时间就给日本人上了一课，已经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点都不比他们差了。
1: 对着呢，但我就害不开，这日本人也不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吗？咋就呼啦啦的就把大半个中国都给占了呢？
0: 都是因为国人不团结，不是想着自保就是窝里斗，家不团结该穷，户不团结该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对，团长，等咱过河以后，就让董长官干脆组建上一个骑兵军，你给咱把司令一当，每每训练上几个月，然后掉头杀回来，到时候咱就一路拧上，弄死他狗日的。
0: 好，如果我当了司令，你们最小都是团长。
2: 每当这时，袁国良就不由得被这群朴实的陕北后生身上那种藐视一切的乐天精神所感动。在深陷绝境的这段时间里，他比之前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可贵的气质，既有农耕民族的温顺厚道，又不缺游牧民族的血性和气吞万里的气概。这也许就是陕北自古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吧。于是他愈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狼头旗绝不能倒，并且一定要把它扛回河西，因为那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而是百万陕北儿女精神气概的集中体现。岭上无狼，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狼，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Prince 下一站天后。之前我分享到了我去烟台和威海休假，然后在海边看到了我觉得像是超现实美丽的又亮又静的大月亮。然后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了理想的猫 CC， 然后他就说啦，那是因为在大城市混凝土的高楼大厦，工作呀任务啊把人束缚了，然后在海边呢只有自由自我自然自在，所以可以看到天海，感受到假期的愉悦啊。我觉得理想的猫 CC 这个总结太到位了，尤其是你的这个四字原则啊，自由自我自然自在，哎，我要把这个记下来，呵呵，直接可以用作日常的一个 slogan。 是啊，月亮之所以那么亮，当然海边城市的空气的干净清新让它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这是一点。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好像终于有这样的一份自在自然的心情，抬头好好看看它了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可以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继续迎来的是徐佳莹啊，徐佳莹唱歌经常让我们感受不到那种技术的呈现，好像更多的是他在歌唱他对于很多生活细节的感受，对于爱的理解。这首歌也是比较的温暖和安心，你有我。

0: 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22: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这首歌特别像是一篇观察笔记，郑清，人类学家。

这首非常 chill 轻松摇摆的歌曲来自吴汶芳，人间游戏。在清醒和梦之间有一种中间状态啊，也许你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你也舍不得醒。孙盛希，这首歌叫清醒梦。

暖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

雨琦和你一起环球旅行。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有些朋友来打招呼说晚安啦，不留你们了，早点休息啊。万里君童他说，发现听歌写日记是一个不错的习惯，文字是有温度的。哎，这个习惯真好啊。有的时候呢，一首歌曲很像是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心里某个房间的门。当然你今天写下的这些文字也会在某一天成为你回望此刻的一个坐标，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深夜当中有一首歌曾陪伴你认真的思考过当下，也思考过未来。毛不易，一个关于未来的想象。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2: 奔赴远方。

0: 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

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FK， 他说呢，本来是在用传统的收音机听，然后为了跟你互动，我又找了一部手机，还不错，云听 APP。 走多远有尽头，哎，大家有没有突然发现，不用连接任何网络也能收到来自远方的声音，这种感觉是不是在当下非常的稀缺啊？哎，传统收音机来听节目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份稀缺的踏实感啊。对，它不是被算法推送到你面前的，而是你在旋转这个收音机的旋钮的时候你自己找到的。当然也是非常感动于这位朋友愿意多拿起一部手机来互动的心意啊。23:31，News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继续直播当中，我是卓然。那这是张靓颖带来的《念念不忘》。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不要说话收录在陈奕迅2008年发行的专辑《不想放手》中。这首歌是陈奕迅普通话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首，他把重点放在说不出口的情感上，用克制的旋律和近乎低声倾诉的表达，写出成年人在爱恋或单向守护中的沉默与深情。词作者小柯全篇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朴素白描与具象细节精准捕捉暗恋者满心欢喜却小心翼翼的状态。核心句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完美呼应不要说话的内核。整首歌没有一句直白的我爱你，却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深情，写透了暗恋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藏在沉默里的守护。不要说话这首歌提供了一种少见却真实的情感书写，有些喜欢并不通向结果，却仍然值得被认真对待。有些深情不靠说出口来证明，反而因为沉默留下了更长久的回响。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不要说话。

我要的音乐继续看到这位朋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是大鹅呀，他说周六去天津看了杨千嬅，然后周日晚上还在天津的海边吹海风看涨潮，觉得班位都被吹散了，然后虽然半夜十点才启程返京，但是在海边也太美好了。十点算半夜，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算什么？算大半夜吗？啊，海风不仅吹散了你身上的班位，主要还是给你灌了。

0: number two。
1: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1，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That is right, my heart will go on。 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

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两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Are you ready? Mr.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嗨，大家好，我是赵宇。8月8日是第18个全国全民健身日，也是北京奥运会开幕18周年。哎呀，说到18周年的那一刻，心里好还是小小的感叹了一下，时光如梭呀。当年那场盛大的夏日奥运，除了精彩的赛事以外，也点燃了很多人的运动热情。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会选择清凉的运动方式，那自然就是游泳。游过的人都知道啊，当潜入水里的那一刻，燥热瞬间消散，身体会随着水波轻轻的起伏，平时紧绷的肩颈、僵硬的肌肉都慢慢的舒展和放松了。而且呢，只要你会换气，就会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感受，就是当你把头埋进水里的时候，似乎真的进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的杂念一点一点的沉进水里了，焦虑呀、烦躁啊，都慢慢的被水流冲走了，世界都变得安静柔和起来了。几百米游下来，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心慢慢归于平和自在，整个人都晶莹通透了。有些在下水之前还困扰你的事儿，或许有了新的见解，而有些呢，即便没有答案，但好像也没有之前那么困扰你了。那种周身松弛安稳的感觉特别的妙。那如果你也喜欢边游泳边听歌的话，我这儿有推荐一首非常适配游泳的歌曲了，就是苏运莹和 Ice Paper 带来的《开关》，下次游的时候记得带上啊！有一种水流起伏的节奏和轻快的旋律同频共振的感觉。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Alin》，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Bad Idea》。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她的亲哥哥寄出去了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她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她的丈夫，陪伴了她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1: Number 5，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0: number three。
1: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 1989年他先让一个。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 历史上的今天。

0: 捐奖助学金，各类助学捐赠累计超1000万元，形成以养老服务为主、助学帮扶为辅的苏陕协作新样板。延川县委常委副县长、江阴市对口协作延川县联络组组长江晨：
1: 我们将聚焦一老一小，用心用情办好延川的慈善公益事业，支持慈善幸福家园建设，智慧康养中心、文化活动中心、医疗健康小屋，重点做好延川贫困学生的助学帮困，让每个贫困学子都有美好的未来。通过慈善惠民，让苏陕协作更有温度，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
0: 同样隶属无锡的宜兴市，一边以援建完善延长县基础设施，一边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开展爱心捐赠。眼下延长县基线厂大桥围桥改造工程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这座由宜兴援助500万元改造的桥梁完工投用后，将极大便利群众出行。延长县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张亚波：
2: 基线厂大桥围桥改造工程于2025年12月20日开工建设，总投资1625.9万元，其中中省配套资金4900万元，宜兴援助资金500万元。项目采用挂栏悬臂浇筑施工工艺，分段浇筑，逐步实现桥梁两端合拢成型，确保10月底全面建成通车。
0: 今年以来，宜兴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对口帮扶，累计捐赠资金及物资合计1080万元，覆盖助医、助学、助老、助困，为延长县乡村振兴和民生保障注入新动力。延长县委常委副县长、宜兴市对口帮扶延长县联络组组长王学军：
3: 联络组将协同县交通局加快推进大桥建设，确保按期高质量完工，同时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的各项工作，在产业协作、项目招引、消费帮扶、劳务协作等领域持续用力，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帮扶成效服务延长发展，造福延长百姓。
0: 苏陕协作的一系列务实举措将协作成果转化为民生实效。2020年以来，江苏无锡对口帮扶我市资金和物资折资共计9423.18万元。站在15开局的新起点上，苏陕协作将在经济、文化、理念和制度领域深度融合上持续发力，构建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互利共赢的现代化协作体系，让造血式帮扶、双向赋能、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倡导践行正确政绩观，指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学习教育、党校、新兴领域党建、信访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6: 会议强调，要坚决防止松筋歇脚思想，把好的做法机制坚持下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持续推进三项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和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从严管理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扎实抓好问题整改。要坚持自己评、上级评、群众评相结合，做好评估，全面梳理总结成效经验，有力有效推动查漏补缺，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
5: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校性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要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担当作为，做实基本教育，做到党需要什么样的干部，党校就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党需要研究解决什么重大问题，党校就努力在那些方面建言献策。要围绕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能力， 统筹中。

0: 好县级党校建设，要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一体抓，守牢安全底线，推动各级党校全面进步。
1: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感召人、教育人、引领人，引导广大新兴领域党员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优化两新工委效能，发挥街道、社区、园区作用，强化义务指导，拓展暖心行动，提升两个覆盖工作质效。要深入推进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扎实自查整改，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
0: 会议强调，要落实省委3+6工作机制，坚持依法加办法，聚焦两降两升三个专项等重点任务，在扛牢责任、重点攻坚、实质化解、提质增效、源头治理上再用力，推动信访工作取得更大进展。会议决定近期召开市委6届11次全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关注《你好，延安》。食品安全无小事，添加剂使用更是关乎千家万户餐桌安全，尤其是肉制品领域，更是一点都马虎不得。最近，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就对市区内的肉制品加工商户进行了突击检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去了解。
3: 在新区永辉超市，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向食品生产加工及销售从业人员宣传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同时，执法人员还对各类肉制品加工商户开展检查，重点聚焦生产环节中的两超一非问题，即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检查中发现，部分商户存在个人卫生防护不到位、食品加工存放环境不达标等问题，执法人员要求相关商户立即整改。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管理科科长高晓霞：
4: 像在日常这个加工过程中，把你的滚珠、帽子、衣服都全戴好，然后这些肉制品加工完了以后，即使要放到冷柜里边进行保存的。
3: 执法人员介绍，今年以来，延安
5: 校区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托管，将自己的所学所思与实际结合，在志愿服务中增长才干。安校区大学生志愿者何佳宇：
6: 能够以返乡新大学生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本次公益小课堂，我感到十分荣幸。服务期间，我与志愿者伙伴们相互配合，为孩子们开展课业辅导，陪伴大家参与丰富的课堂活动，这段经历让我收获颇多。
5: 共青团安塞区委工作人员田小娟：
7: 今年暑期，共青团安塞区委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在白品、好家袜、富民间三个社区开办爱心托管班。我们招募28名青年志愿者，服务青少年81名。托管班除课业辅导、安全科普课程外，设置安塞非遗截止特色课程，并联合重庆大学实践团开展美育、科学实业、AI 启蒙趣味课程，让大家拥有充实快乐的假期。
5: 在延安市青少年宫书法教室内，孩子们按照暑期托管老师的要求，仔细描摹书法作品，提升书写能力。延安市青少年宫书法课学员景顺美：
8: 我觉得假期在这里上书法非常好，因为老师教得好，我觉得我的收获非常大。
5: 学生家长张训宝：
9: 延安青少年宫办这个公益活动，既不收费，还能锻炼孩子的写作能力，而且写字比较规范，我们是慕名而来的。
5: 今年暑期，按照团市委2026年暑期七彩假期爱心托管工作安排，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延安市青少年宫开设的舞蹈、绘画、书法、围棋、羽毛球、跑酷、花样跳绳、葫芦丝、少儿编程9门特色课程，全方位拓宽青少年视野，提升综合素养。延安市青少年宫团队活动部部长李丽亚：
10: 我们本次公益课程重点

0: 聚焦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等重点青少年群体，坚持公益普惠、免费授课，切实把暖心优质的校外公益教育服务送到青少年身边。
1: 今年暑假期间，共青团以安市委在全市设立爱心托管点位32个，累计招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760多名，累计服务青少年1500多人次，让青春在志愿服务中熠熠生辉。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参加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的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近日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前往联合国非洲总部，在学习实践中拓宽国际视野。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4: 向校队员向国旗敬礼。

0: 在位于联合国非洲总部的核心园区的国旗长廊，整齐排布着联合国195个成员国的国旗。孩子们沿着国旗长廊边走边听，了解联合国发展历程。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赵国帅
1: 在国旗长廊下找到了中国国旗，并在国旗下敬了社员队员礼，让我对爱国这两个字有了深刻的理解。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用行动报效祖国。
0: 在智利政府1988年向联合国内罗毕环境署捐赠的名为 Index Finger 食指的雕塑作品前，独特的雕塑造型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了解这座雕像的寓意之后，来自黄土高原的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有了全新认识。联合国非洲总部讲解员：
2: 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或者我们坏环境的话，那我们的地球会没有肉了。那如果没有肉，就会生啊昆虫啊，所以他们说，我提醒大家，我提醒所有的青年，我警告所有的青年，你们要更多保护环境。
0: 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队员张尊祥
3: 在联合国非洲总部听了食指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人要爱护环境。只有人人爱护环境，才有这美好的家园。
0: 联合国非洲总部坐落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全球南方唯一联合国总部级机构，也是联合国四大总部之一。园区内设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两大全球总部。这次特殊的探访让这群来自陕西的少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续写中非青少年民间友好的全新故事。抵达肯尼亚内罗毕的3天时间里，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还先后和当地两支本土青少年球队开展友谊交流赛，两国少年以足球为纽带，在奔跑中读懂不一样的足球文化，书写中非民间青少年友好交流的鲜活片。
4: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5: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2，欢迎持续留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了解完天气，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当前缓行2.30公里。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蛋壳《怀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

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